后来人家都吃不用酒，啊，你农户呢，常常啊，也有道路嘛，这老也有台盘那个呢，养老了啊，也呢，我都他妈也你有那路了，还有说个呢，俺们家的过路哎，也难呢，我那个呢，怕呀，他铺他住了没，也有俺姐也你个爸，俺娘家呢，那哈拉的呢，就他妈也有。那你等那个慢点，用读嘞，但你妈也用个慢点，用读那可呢？是他们为他有个在线和不太太叫我签买，什么个不签三盘第三，共不签三盘，因为你们那可呢，说我托签买了个也有，那也有那人家婆那可呢，不跟我考了个空啊了也有 ，AM 提炮幺十七个 kilo 赫了个也有，那飞不婆那可呢 ，AM。说我都签买了，阿不懂哎，说我都签买了那 AM， 提炮也是七个 kilo 赫了啊，也牛，那地头盘那个呢，阿二顺多的咯，也牛，来别年呢，别年呢，别好嘛，那这家子不然都差不了啥那个呢，那个二不脱货，就苗阿松你是个，就苗就苗是了啊，也牛，没那那你呢，啥二手机，伊那盘的嘛，用个那那么当他们咯，看到。我就开业巧没胡盘的嘛，阿牛啊，那俺个叫的咯。俺那在那的马看呢，来在那嘛也牛的马看呢，过年呢那有个啦，俺也牛也是不啦么的胡。太婆那过年话不咯，还是不地咯也牛。俺那那过年吃笋，吃哈空，你怕俺也顾吃乌咯也牛。还有过年的马看呢，来么俺的在那嘛也牛。也牛说过年吃咖鸡，过年他妈也牛，我们过年那都吃的不用来比那嘛也牛，都吃比那过年又是吃了吃。来罗青菜就罗来辣椒皮了，也有的可罗那的嘛也有。

美景啊，接浪一招浪，干招浪，这在路家，落脚。咱的没呀嘛，天爷爷丢了，在牛楼在醉楼嘛，回忆楼哦，哎喏，一出阿妹房间呐，像阿爷滚楼。一把路在把木根追前哦

是西哈林人老昏我娘的先打没了你就老天哪那车老负担天红的在穿的青山也没有白丢了这夜的树在江湖滚水边的这干啊一线也进入进度了在苦难斗啊度苦了哦飞几声的气那嘛这接着来水平在过那年这些哦飞他娘的这都啊先听呀问啊一声这般啊哦他喽哟他娘的没干啊这么也就喽干就了这段路家老家哦哦在你们亚马偏爷爷丢了在牛了这几路买回忆了哦哦哦一直啊为半截那像我呢滚了一把喽这把摩根追着

在了心，大爷来哦咱年年呢咋地嘛这个年买了光飞了游山东海哦表山的表飞表演进来表路表表嘴来演奏进我念的做长是今后年老有那困没困来来满藏哦哦藏红叶的不啊见那几百年带来变不啊这些那有变不能哦，走。

心西北半个呢奈何令啊问就突然长天啊哦当苏阳见了听就这样啊苏都不爱哦痛耶苏也怕你那听得转了哎见了这就那你那边转了哦就哎呀呀呢听留啊杨姐呀一楼坐那家得几来快到了哦

桑舒胡的球台的路线真美，路是和哈鲁蒙一路被哈奥扎杨神族被哈桃是和紫顶祖赵顶杨长度被哈桃是和狗香顶祖狗一顶唱等到上 AM 给一千包包像叫叫 kHz 到挪蒙要被路蒙